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南场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成

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The Long Way Round》，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齐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要提醒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友，65岁以上，其实这部分朋友哈，在桑拿天里面要格外的关注自己居所和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个室内外温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的血管怕的就是这种舒张以及收缩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子的变化，那血管可能就容易受不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出门，您提前打出点富余量来，在这个中间的环境哈，咱们稍微设立一个缓冲区啊，出门之前可以空调提前咱们关一会儿，这样一来呢，在屋里面您就可以适应适应，到了走廊里面呢也稍微再适应适应，再到户外的环境当中去，从室外归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缓冲区。

0: 作为先期的判断条件。那像常见的我们说胸痛啊，包括这种心区的不适，以及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有胃疼的、牙疼的、肩膀疼的、后背疼的，然后同时大汗淋漓，是感觉出冷汗的，这些都要留意。还有的呢，我们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他往往症状就特别的不明显。哎呀，不明显的怎么办呢？
1: 不明显的呢，我们也要通过一些他的一些微小的这种症状来鉴别。
0: 嗯，
1: 比如说他的这个症状是和活动相关的，比如说有些患者说我头晕
0: 啊，
1: 我待那儿可能还好一点，我一走路就晕，一走路就晕。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持续20分钟以上，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可能判断他有没有心梗，就是看他有没有出汗。
0: 哦，
1: 无论是他多么不典型的症状，只要他是和活动、劳累相关，比如说他一上楼，一爬个山，一提点重物，他就有症状。另外一个就是他一有症状就出汗，就出这种冷汗。
0: 冷汗，
1: 哎，那我们就高度可疑是心脏的症状。就是我们常常说呢，脖子以下。这个肚
0: 脐
1: 以
0: 上
1: 所有的这个不适感都要鉴别心梗。
0: 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到了医院里面去，很多人也会说了，哎呀，为什么上来给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呀？它其实是一个就诊，我们说急救的原则，先排除掉风险最大的。
1: 对，
0: 那后续的那些没有生命危险了，咱们再慢慢查，也是不着急了哈。
1: 是
0: 但是有危险，尤其是急性心梗，这个是必须要马上送诊的。除了心梗，那个脑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这个在桑拿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救治的准则，以前有一个叫120口诀法，就是看脸、抬手、说话，以此来判定。那这个预警信号同样在桑拿天里边它适用吗？
1: 适用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叫兄弟科室。在桑拿天，我们心血管容易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样容易出问题。那么脑这血管可能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因为它那个脑子里面有很多血管，它是非常细的，
0: 对，更细。
1: 如果一旦这个处于缺血状态呢，血液供应不足的话，它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血压的变化，比如说太热的天气血管一扩张，那么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之前吃着降压药，他又不监测血压，他就每天按时的吃药，其实血压都已经很低了，他还在吃药，那么血压就会特别低，就会导致脑灌注不足。这个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脑梗的。
0: 就是平时吃降压药的朋友，到了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您有必要每天好好监测一下血压。
1: 是的，对，
0: 怕的
1: 非常重要。
0: 是血压低了，它其实风险更大。
1: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120原则，是指我们一些典型的脑梗患者会有的症状。当然，这个症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他并没有一侧肢体的突然的肌力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走路有点偏，他老往一侧偏，走不稳，这也是脑梗的一个前兆。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出现视力模糊，可能他老觉得他视野有点缺失，看东西看不全或者看东西重影有一些呢，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通常有些人当成胃肠炎来治疗，其实它有可能就是小脑缺血的后循环缺血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就 TIA， 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能他突然眼前一黑，一忽悠，感觉一小字儿几秒钟的失神，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0: 就是一下子就是黑蒙，其实他就有点像瞬间。 就像昏迷了，但是
1: 对他就
0: 几秒又醒过来的感觉。
1: 对，这种呢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
0: 哦，
1: 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

0: 那么近期内脑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它其实有一些并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什么剧烈头痛啊，就这么明显。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很多，甭管是心梗的这种信号，还是脑卒中的这个信号，怕的不是那种突然来的比较猛烈的感觉的，而是那些就是不明显的这种信号的。
0: 对，
1: 这个反而是最容易被耽误了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120口诀了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桑拿天同样适用的。那我就根据我脑子里记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张脸，您看一下您的面部是否这两侧是对称的。哎，这是一张脸。二呢是抬起我们的两只手，那是否有一侧的手它往下掉。不能举平，这是看两只手。零呢就是说话，聆听，你听听他这个表达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正常的这种跟您的沟通啊，然后呢说话是否语无伦次或者是口齿不清。哎，这个呢就叫做脑卒中的120口诀。刚才说到了任何一点，以及刘主任刚才说到的突然的这种黑蒙啊，事物模糊了，就是当然了，头痛那肯定也是算了，那是典型的症状哈。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走路可能步态上就发生一些变化了，老往一边栽歪，哎，有这些信号，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去医院。
0: 对，这往往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预警信号。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很多人还有就是第一时间他会打那个120、然后包括就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如果出现刚才咱们说到的一系列的可疑症状的时候哈，在等救护车或者是在去医院的这个路上，然后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喝水啊，我能不能给他喂药呀，就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什么样的动作是能做的或者是不能做的，我们在这强调一下。
2: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患者有症状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是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看他是否清醒，是否能和你正确交流。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体征，要测心率血压。那如果患者是清醒状态下，能够正常交流，你可以把他扶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下，然后让他半卧位或者是躺着，让他安静休息。那么如果清醒，你可以给他少量的喂一点温水哈，但是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啊。如果他意识不清醒，是绝对不能喂任何的药或者是食物水啊，因为这个状态下呢，如果他不能配合你吞咽，是很容易误吸的啊，反倒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呛到气管里。另外一个呢，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片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这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2: 都备着。
1: 对，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2: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
1: 就
2: 让它的血压降掉的。
1: 就是、都叫心梗，
2: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2: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2: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因为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2: 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
2: 对，
1: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2: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2: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么
2: 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2: 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2: 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哈。
2: 对，
1: 还有什么吗？
2: 还有就是一定要打120，千万不能自行开个车。前两天我们还真的遇见一个心梗的患者，他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的医院，当时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是他觉得他其实意识还挺强的，因为他离的医院比较近，他就觉得他胸疼的不对劲儿，他开始出汗疼的，然后他又觉得叫120呢可能还耽误时间。对，他就觉得离很近，所以他就骑着电动车来了。这所幸是他在路上并没有发生危险。那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推荐。如果一旦他在路上发生危险，那他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啊，他可能一下就栽到那儿了。对，这种行为特别不推荐。
1: 所以有的时候哈，真的就是在一些救命的节点上的时候，个体也好，包括哪怕身边有人，这个其实都是要。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是我赶紧把他往那儿送，还是说这个时候再等120？
2: 对，
1: 就是120，他是会就近来给你派这个车。
2: 对
1: 对，而且呢，其实 就是专业人员上门也好，以及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车上也好，他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救治的能力和设备的。
2: 是的是的
1: 啊、嗯、叫院前急救嘛、嗯、
2: 对，院前急救其实非常重要，而且120其实还是非常专业，他会根据你当时的情况给你一些紧急的处理，来为后续的治疗争取到很多的机会。
1: 嗯嗯，所以千万别自己开车、啊、也别自己蹬自行车、啊、也别自己开电动车、啊、这些路途当中虽然您觉得可能很快就能到，但我们不知道急症来的时候那个快和这个自行前往的快到底哪个更先来。
2: 嗯、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哈。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您看看，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真正的典型的案例来劝诫大家。这儿又有案例了，说他们家的老人就是怕受凉，就是不敢开空调、
2: 嗯、
1: 宁可热着出汗排毒。哎呀、那咱们用实际案例来回应他一下吧。您遇没遇到这种排毒不成反而可能心脏受损的问题？
2: 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其实排不排毒我们
1: 不知道，
2: 也对，也没有办法去评估。但是呢，你在特别闷热的环境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高温对于血管的损伤之外呢，你就大量的出汗，毒素带没带些出去不知道，你的电解质丢失是一定的。
1: 嗯
2: 啊、哦，这种大量的出汗往往导致低钾低镁，那这些情况都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如果本身又有心脏基础疾病，心衰或者是心绞痛，有一些人尤其是本身以前就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
1: 哦就是你看本身曾经发病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再次发生的概率是要比没发生过的人要高的。
2: 对对，
1: 所以您看看您这个一个大量的体液的流失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叫热出来的心梗，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2: 热出来的心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它其实就是高温下然后大量的这种出汗。
2: 对，体液的丢失。
1: 刚才您说了钾呀镁呀、其实它就是个微量元素。
2: 对，
1: 但是它对咱们的心脏很重要是吗？
2: 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它是维持我们细胞膜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低钾是非常容易诱发快速的心律失常，房颤呐、还有室性的心律失常室速啊、或者甚至于低钾低镁容易诱发室颤，这都是有的。
1: 它其实都是一个心脏急症
2: 啊，对啊，
1: 都会没命的。
2: 对，都会没命的。
1: 哎呀、所以你看看，就是简单来说，
2: 电解质丢失，
1: 对，它就是一个大量出汗，电解质丢失，然后心脏出问题，
2: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哈。
2: 对，是的，
1: 千万不要再捂着了。就是哎呀，老人怕凉这件事儿啊，其实怎么说呢？你把那个风调小一点，就是总体室温，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哪怕是27-28度。
2: 对，也是非常舒适的，其实。
1: 对，其实感觉是舒适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呢，我们是觉得什么呀，有老有小的这种家庭，孩子活蹦乱跳，他怕热。然后老年人呢那边怕冷。就是这种呢还是需要咱们年轻人哈来从中找一些这个平衡点。
2: 对。
1: 对。
2: 其实是可以把空调打成除湿的模式，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空调的挡风板。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容易采取的措施啊、没有必要说。还有一些误区就是他不开空调，开着个风扇
1: 啊、
2: 对着吹。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年女性患者、其实我们刚刚把她的心衰治好出院也就不到3天然后呢就又到急诊了。刚好我那天值班我就去看她。原因是什么呢？那个老伴儿说有风湿不能开空调，他又怕热，他就用一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就对着他的这个床边吹，结果第二天就肺部感染了，就、
1: 哎、
2: 就

0: 马上就诱发了心衰，然后就又回到了急诊。就是其实不一定这个风扇就要比空调好，对着吹都不行。
1: 就是谁能想象得到，就是对着吹风扇然后就能心衰了？
0: 对，他就是诱发了肺部感染，
1: 然后导致心衰，
0: 然后导致心衰，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1: 哎呀，这个老头也会很后悔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怕空调，您只要是科学的使用的话，
0: 对，
1: 它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好
0: 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它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取，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7: 古玩市场历来是会珍藏宝的地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20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

好些开古玩店的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间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80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80后90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理着发和郑春庚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1800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80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1000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1/10，那还了得。郑春庚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庚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庚斗争了2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

0: 二等还是不来，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五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六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四处学嘛这些老东西，走上了古玩的康庄大道。那会儿的人呢，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古玩的意识，那是个改革开放弃旧图新的年代，各家有点小钱儿，都琢磨着学着电视里的外国景，弄套沙发摆溜组合柜，所以把家里的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往外扔。北京不是出过那么一件事儿吗？一家买了套罗马尼亚的6件套组合柜，让人家给送家去。那会儿送家具都用三轮车，那蹬三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三轮的了。这蹬三轮的蹬着三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香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还是清代早期的，就靠着那年月人们往外扔旧东西的机会，郑春刚干古玩干出了甜头，甩了剃头刀子成了古玩摊贩。他先是在保定雄县大城的集市跑跑，觉得不过瘾，终于有一天决定到北京地摊市场闯闯。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价，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那老东西遍地都是，还竟是上档次的。直径1米大小的嘉靖官款青花大盘，裂成两半打着明代的大铁锔子，要价12000。万历英系青花大罐煤底儿，开口8000。山西有个叫苏德骗子的，摆着富山的灵本大条屏书法，少了9000不卖，甭管真假，反正是老东西。在北京摆了2集，哥几个都没开眼笑的，说还是首都好啊，天子脚下人

0: 腰包都鼓啊。到保定那屁大个市场上卯足了劲能卖的三四百的，在这儿不费劲就能上千。还有更绝的，一个哥们儿在家喝空了的当地土窖酒瓶子，不知怎么混在老货里一块儿背来了。摆摊的时候那哥们儿要扔，春耕说给我吧，说不定能蒙顿饭呢。居然没有多大功夫，300块钱让一买主小心翼翼的给抱走了。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几个井底之蛙可算开了眼了。好是好，就是连着几集春耕那把紫砂壶也没卖出去。不是没人想要，是他要价太高。不少问道的听了价以后啊，都放下东西晃晃脑袋，想黑死谁呀、啊、说他要多少钱呢？嘿嘿，2万。这价钱听着确实挺吓人，上好的官窑瓷器当时才28000的。春耕心了说，我知道要的高，可谁让我头两年当了大头来着，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比我头更大的。一晃三四个月过去了，北京进入了夏季，阴历7月天流火，大早晨起5点来钟就摆摊，到半晌的时候人都快叫太阳烤成咸鱼了，哥儿几个都蔫头耷了脑，半睡半醒的硬撑着，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逛摊的人稀稀拉拉，溜达过了一位60来岁的老人。这老人瘦高个儿，白衬衫灰裤子，手里摇着把折扇，一看就知道是个常逛摊的主。走过了春耕的摊儿，回过头来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壶的个头也不大，托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造型为略扁的馒头形，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乔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三指压于掌心，另一只手翻过壶身，果然下边的印章款为阿曼陀氏。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儿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的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呐、明月这几个字儿能看出来，其余的都没弄明白。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一概不知。老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说到这儿，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哪是眼花呀，分明是试探春耕知不知道这壶几斤几两。凡是逛摊的玩家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光绪他太爷康熙的， 您别跟我整这里个愣。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雄县的老玩家，要论起玩家的辈分来，得是他师爷。当然了，也有不少人用这法子捡了大漏了。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2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
1: 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这位老人是谁呢？面对着春耕2万块钱的要价，他能不能接受呢？那么最终这把壶到底是多少钱才成交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8: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9: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0: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刚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

0: 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

0: 你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1: 嗯，
0: 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1: 嗯，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
0: 嗯，
1: 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
0: 哦，
1: 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0: 嗯，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1: 对，
0: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
1: 嗯，
0: 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
1: 嗯，
0: 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
1: 嗯，
0: 包括植物动物，海洋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1: 嗯，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
0: 嗯，
1: 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0: 地铁。
1: 地铁过去的。
0: 啊，对，有一站。
1: 哦，
0: 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
1: 嗯，
0: 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
1: 嗯，
0: 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特展。
1: 嗯，
0: 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
1: 嗯，
0: 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
1: 哦，
0: 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
1: 嗯，
0: 豚类。
1: 嗯，
0: 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家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
1: 嗯，
0: 就是 box， 就是方的。
1: 嗯，
0: 这鱼长得就是方的。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有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
1: 嗯，
0: 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1: 看着就坏。
0: 啊，对，我给他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1: 嗯，
0: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1: 嗯，
0: 看不见他的鳍，然后他就躲在一个 那个

0: 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1: 嗯，
0: 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是鱼子边的豚啊，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1: 嗯，
0: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
1: 嗯，
0: 啊，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一条小鱼，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进驻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你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小鼓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它长着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0: 啊。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啊，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
1: 嗯，
0: 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
1: 嗯，
0: 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它的解释，我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嗯，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嗯，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
1: 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
1: 哦，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0: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
1: 嗯，
0: 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当然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1: 嗯，
0: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
1: 嗯，
0: 就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嗯，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
1: 嗯，
0: 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
1: 嗯，
0: 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呢，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
1: 嗯，
0: 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
1: 嗯，
0: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
1: 嗯，
0: 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
1: 嗯，
0: 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
1: 嗯，
0: 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上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啊，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起的。那在两亿年前，那个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
1: 嗯，
0: 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那个生活在水里面，那没水的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嘛。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3: 嗯，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14: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嘛，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
13: 嗯，
14: 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13: 爆炸
14: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
13: 嗯，
14: 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13: 嗯，
14: 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13: 嗯，
14: 而且它为什么说这么快，是因为它隔绝了空气，增加了压力，像咱学过这个物理学里都讲过。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在烹调的时候它是跟空气隔绝的，那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它就是不会跟空气接触了，这样就会保存得特别的好。
13: 哦，它防止和氧气接触，抗氧化。
14: 对，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13: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嘶嘶嘶嘶，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14: 对，而且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
13: 了，好像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4: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住，
13: 它一扑，
14: 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13: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14: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三分之二，就整个锅的容量的三分之二。
13: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啊。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14: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13: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14: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温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的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反正我觉得现在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13: 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14: 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13: 粉蒸肉哈，
14: 就是拿那个
13: 吴家是重庆人，
14: 对，米粉，就是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我们是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13: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14: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 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嗯，
13: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14: 哦，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

0: 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
1: 哦，
0: 就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1: 哦，
0: 嗯，
1: 就是说蒸的内容可以很丰富，不仅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蔬菜。
0: 对，然后其实像广东那边那种比较高级的汤也是用蒸的，隔水炖的方式，隔水蒸嘛，那种方式蒸出来的。
1: 哦，嗯，
0: 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种蒸的做法。
1: 哦，
0: 嗯，然后像其实用蒸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做热菜，也可以做凉菜。
1: 嗯，
0: 然后做凉菜就是把材料蒸熟，比如说青菜、圆白菜，你都可以蒸好之后，然后那个浇上，比如说葱花和豉油做的汁儿啊，往上面浇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
1: 嗯，
0: 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
1: 嗯，
0: 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1: 小圆子什么的。
0: 啊，对，这样也是糯米蒸。
1: 嗯，
0: 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
1: 嗯，
0: 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就好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
1: 嗯，
0: 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1: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0: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
1: 嗯，这跟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系。
0: 对，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1: 哦，
0: 嗯，
1: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0: 对，没有
1: 没有什么味儿，
0: 平淡。
1: 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嗯，
0: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
1: 嗯，
0: 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
1: 哦，
0: 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
1: 嗯，
0: 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断生即可哈。嗯，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
0: 嗯，
1: 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的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0: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
1: 嗯，
0: 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
1: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
0: 嗯，
1: 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2: 水煮。
1: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2: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
1: 哦，
2: 就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
1: 嗯，
2: 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物质都融到汤里头去。
1: 嗯，
2: 所以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这个营养就会损失掉的。
1: 哦，
2: 如果你把汤喝了那还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做一个汤菜，那你要为了达到让这个汤达到这个足够的风味，那你会加入足够的盐。
1: 嗯，
2: 那你要喝了这么一大锅汤，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了，
1: 就是钠超标了。
2: 对，钠又超标
1: 了。哦，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2: 嗯，对，
1: 皮
2: 儿裹着。
1: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2: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啊，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2: 一煮
1: 啊，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2: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焯菜的时候，她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这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1: 这水要宽一点。
2: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

0: 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蹭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
1: 哦，
0: 那就变成煮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
1: 嗯，
0: 再捞出来，
1: 就是尽量如果能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
0: 微
1: 沸的状态，
0: 微
1: 微
0: 的，对对，微微
1: 的
0: 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1: 哦，这才是焯，
0: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
1: 嗯，
0: 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
1: 嗯，
0: 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1: 嗯，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肉菜，
0: 对，
1: 我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0: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它根本就那个都糊了，
1: 嗯，
0: 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
1: 嗯，对，
0: 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
1: 嗯，
0: 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
1: 哦，
0: 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1: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
0: 对，
1: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0: 啊。对，
1: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0: 对对对，
1: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
0: 那种香
1: 口味哈，
0: 嗯，
1: 是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
1: 嗯，
0: 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奶吃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
1: 嗯，
0: 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
1: 嗯，
0: 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1: 哦，破坏营养物质，
0: 对，你有营养也破坏了，
1: 嗯，
0: 还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产，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
1: 哦，
0: 嗯，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它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
1: 嗯，
0: 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
1: 嗯，
0: 用到那个油都发黏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1: 嗯，所以啊哈，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嗯，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嗯，还真是不太提倡，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
1: 嗯，
0: 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1: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0: 嗯，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
1: 嗯，
0: 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到处浓烟滚滚的，
1: 对
0: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
1: 嗯，
0: 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1: 哦，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0: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
1: 嗯，
0: 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1: 哦，
0: 嗯，
1: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0: 对对，所以说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1: 嗯
0: 嗯，
1: 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
1: 嗯
0: 嗯，其实我自己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
1: 哦，
0: 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
1: 嗯，
0: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

0: 饺子都放上去。
1: 这饺子是硬的。
0: 硬的，
1: 嗯，
0: 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上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
1: 哦，
0: 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的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那一块是油在煎，嗯，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
1: 哦，
0: 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
1: 嗯，
0: 就比煮饺子快多了。
1: 哦，
0: 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嗯，因为就盖住了，它里面就是水嘛。嗯，反正
1: 煎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面那个地方，哦，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它炸的经常炸糊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点糊了
1: 啊，
0: 很难把握这个度。
1: 因为你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巴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
0: 嗯，
1: 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触到。
0: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
1: 嗯，
0: 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
1: 哦，
0: 拿出来就煎了，
1: 嗯，
0: 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特别熟的特别快，
1: 嗯，
0: 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
1: 哦，
0: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
1: 嗯，
0: 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
1: 嗯，
0: 肉排呀，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1: 哦，水煎法哈，啊，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0: 嗯，对，
1: 然后把食材放进去，
0: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进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
1: 嗯，
0: 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1: 哦，这是水煎法，嗯，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方法，
0: 对 对, 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1: 嗯，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
0: 嗯，
1: 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家不妨，
0: 而且油非常少
1: 哦，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嗯，
0: 对对，所以大力推荐。
1: 嗯，哦，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啊，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啊，保存了这种非常好的口感。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好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2: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8: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一首清新畅快的《绽放》，
1: 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一切刚刚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多不少。阳光宅男，周杰伦。

我打翻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片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幕上。我吹起一阵白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着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很喜欢这首 Love for Free， 这种感觉像懒洋洋的阳光，又像微微拂面的清风。

品质第七项，台北市殷正区。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

0: 认识许嵩呢，是因为他的声音很自由啊，这也是许嵩歌曲的特色，有一点含糊。这首《灰色头像》很青春，邀请各位来听听。
1: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灰色头像，许嵩带来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影子啊，是你陪我醒来睡去，日夜不说话。这首小官员听过很多遍，还是感觉很舒服，喜欢赛宁甜美又不失力度的声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

0: 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子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各位好吗？
1: 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花，轻快的吉他，干净的声音，午后懒懒的太阳。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我们年少轻狂，仿佛这世界的一点过错都不可原谅，甚至忘记了爱和恨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后来成长，后来忧伤，再后来我们忘记了理想，于是悲伤的歌就这样被重新记起。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靠近你，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喜欢这首歌的时间感、沉淀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你好吗？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流完了最后一滴泪，终于把悲伤告别。棉花糖带来的这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要陪你到世界的终结，我们一直在一起，牵手聆听万物正在进行的和谐。

情歌，该是一首很纯净动人的歌吧。在很沉淀的弦音之中，我们听梁静茹娓娓地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和情感。这是一首能够听得见梁静茹嗓音起伏更迭的一首爱情之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最后带给你的是自由，也让我们自由地呼吸音乐的氧气。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Sit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 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

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侯城乡人大联络站，小事暖民心，履职解民忧。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体察百姓冷暖，贵在坐实细微小事。太谷区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统筹兼顾乡村发展大计与群众身边琐事，一边推进基建产业提升乡村硬件，一边牵挂困难学子求学难题。近期开展的个性化助学走访暖心之举直抵民心，生动展现出站点履职为民、实事落地的扎实成效。
2: 这个暑假，侯城乡十余户困难家庭学子收到定制助学礼包，区别于往年统一制式慰问品，人大代表提前摸排每名学生的年级、求学实际需求，精准配齐物资，

0: 上门送到孩子手中。
1: 高考结束后，代表阿姨主动帮我辅导了高考志愿填报，然后我现在被长春大学录取了，马上进入大学生活，他们又给我送来了行李箱和侯成礼包，我非常感谢，非常开心。
0: 侯成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现有各级人大代表76名，今年以来，联络站将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组织代表深入一线，扎实推进了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产业助农一线，代表们对接网红团队，在杜家庄村开展田间直播，单日销售香瓜超2000单，推动东咸阳村引入拱棚种植项目，填补设施农业空白，协调水利局为侯成乡4个村更换水泵水管，夯实农业基础。民生兜底方面，联络站联合企业为80余户特困家庭送去物资，针对3户重点困难群众启动一事一议机制，拨付9000元专项备用金，分别解决危房修缮、看病就医、临时就业、居家环境提升难题。
2: 联络站就是我们代表的充电站，过去我们想为群众办实事，但往往不知道怎么对接资源，现在联络站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策法规，帮我们梳理群众诉求，还协调相关部门与我们对接，这让我们的履职更加有底气，也更有方向。
0: 饮水、出行、人居环境卫生是村民最基础的民生期盼，为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联络站协调推动5个村人畜饮水工程列入改造计划，代表现场督办，协调更换管道3000米，解决侯城村、东庄村浇地难题，协调启动侯城村道路硬化工程，汇集2000余人，调度挖机50余台次，人员70余人次，整治王慧庄村沿线垃圾20余处，使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3: 联络站就是要服务代表、指导代表、保障代表，我们通过集中培训、政策解读、实地走访，帮助代表把总履职方向，通过建立群众诉求台灶、部门对接机制、跟踪督办流程，为代表解决问题提供全链条支撑。下一步，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将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指导清单，持续跟踪督办每一件实事，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代表在联络站的指导帮助下履职更有力，服务更精准，群众更满意。
0: 从一只行李箱到一条硬化路，从一场直播到一口饮水井，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用实际行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履职的责任清单。联络站虽小，连接着却是千家万户的冷暖，代表履职虽细，书写的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答卷。
4: 8月13号，区委领导班子召开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市委第2巡查组反馈我区的4方面问题，紧密联系区委班子和常委的思想、工作、作风实际，深入进行对照检查、党性分析，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抓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区委办、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利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5: 为高质量开好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常委会召开了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扎实组织开展学习研讨，深化思想认识，层层开展谈心谈话，深刻检视自身短板不足，精心打磨班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从严从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会上， 张立维代表区委常委班子通报晋中市太谷区落实市委第二巡查组关于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整改完成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对照四方面问题做对照检查发言，并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区委常委同志依次做对照检查，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张立维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大家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入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碰撞了思想，检视了问题，明确了方向，达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预期目的。市委的指导为我们深化整改、加强班子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下一步，区委常委班子要坚决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清仓见底，整改落地生根。要以最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区委常委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按照职责分工牵头抓好分管领域和联系国企的整改工作，切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要以最严标准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对这次民主生活会查摆的问题、相互批评的意见以及征求到的意见建议都要纳入整改台账，一体推进、一体整改。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坚决杜绝纸上整改、数字整改、口头整改，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把整改落实情况作为检验干部作风能力的试金石，列入年度考核和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最实举措深化标本兼治、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既聚焦具体问题逐项消耗，又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堵塞漏洞、巩固成效。对巡查反馈的共性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加快国资监管领域制度的废改力，真正实现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和随机抽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最强担当推动整改成果转化运用，巡查整改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把巡查整改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以整改为突破口，系统谋划区属国企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改革路径等重点工作，切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整改为抓手，纵深推进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作风纪律专项整顿，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整改进展情况和整改结果要按规定在党内通报并向社会公开，以整改实效接受群众评判，向市委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4: 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并主持召开会商研判会，精准分析近期天气形势与汛情风险，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细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执行到位，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副区长史安国参加。
0: 在黄土域地质灾害点，张向明实地检查周边山体稳定性，仔细询问隐患监测、风险管控、群众转移预案等工作细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紧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突发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应急处置流程， 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在庞庄水库，张向明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运行、泄洪通道等情况，认真听取水库防汛值守、水量调度、

0: 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严格落实水库汛期管控责任，实时监测水位水情变化，精准做好水量调度管控，常态化检修维护防汛设施，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在区气象局，张向明详细了解近期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发布等工作开展情况，对气象局前期精准监测天气动态、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全力服务全区防汛大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重点询问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的预判预警机制，要求气象部门持续加密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变化趋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为全区防汛防灾工作提供科学、及时、精准的气象支撑。张向明指出，近期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变化，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形势严峻复杂。防汛、防地质灾害、防城市内涝三个指挥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灾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全面进入应急状态，抓实抓细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巡查，严控重点区域风险，聚焦96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区村落、矿山边坡、在建工程、公路铁路沿线、景区山体、河道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同时健全监测预警、信息推送、校应提醒联动机制，严格执行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坚决撤离原则，对隐患点周边群众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当前太洛路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基本完工，彻底解决了太洛路多年以来雨季积水频发的民生难题，要以此为契机，紧盯城区低洼路段、地下空间、老旧小区等溢涝点位，常态化排查疏通排水管网，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严格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确保信息传递及时准确畅通，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连日来，胡村镇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集中供暖冬病夏治专项行动，通过宣传摸排、精准整改、试点提质、设施维保督促并举，系统性优化供暖保障体系，为京冬安全、稳定、高效供暖筑牢坚实基础。
2: 在前期摸排宣传阶段，胡村镇组织村镇两级干部下沉各村镇，入户走访重点农户，精准摸排群众反映的供暖难点、堵点问题，细致梳理群众诉求，面对面引导群众做好房屋保温、护网改造等前置准备工作。
3: 诊断扩充供暖问题，扩充村委积极主动跟群众入户走访调查，发现问题，拆开咱们沙基户、施工户，把老百姓的供暖问题弄好。
2: 胡村镇联动专业设计单位，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实地勘探研判，工作人员逐村逐片区排查供热薄弱环节，深度剖析管网老化、供热不均、温度不足等问题根源，并由设计单位科学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经住建部门审核审定后迅速落地施工。
4: 2025到2026年非供热季，供热公司对胡村镇板式换热器已经进行了物理清洗，已经回装完毕，具备升压和查漏，对管。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8: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2: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6不准4不要。预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
1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5: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世界上啊，就是有人讨厌榴莲，不喜欢奶茶，不爱吃香菜，玩游戏呢觉得很无聊，所以有人不喜欢你呢也很正常，不是每个人都要过同一种生活。你可以喜欢蓝天，也可以喜欢雨天，你可以去拥抱清晨的凉风，也可以去追逐天边的晚霞。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总是很多，敢做自己的人则少之又少。只要不违背法律道德，不伤害他人，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

你们发现啊，管好自己比教育别人要靠谱得多。成长的过程会让你发现，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你能够豁达地面对他们，不再妄想去改变谁，那将会是你自己的重生。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与其抱怨别人，依靠别人，期待别人，不如呢管好自己，管理好你的情绪、心态、欲望，让自己迅速的成长和沉淀。

既为现状焦虑不堪，又无法下定决心付出实际行动，内心会被现实和梦想拉扯，难以做出真正的改变。你听听看，这是不是今天的你跟我都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呢？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方式，就是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今天该去做的饭，该去遛的狗，该去完成的工作，该去见的人，该去煮的那杯咖啡，那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一旦你把它做完了，这一天也就变得充实了。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和你分享一些积极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之后，也许你的焦虑感会大大减少。比如每周运动2到3次，我们所说的运动不只是跑步、举铁那么兴师动众，在家举个小哑铃5分钟，那也是运动，贵在你的规律和坚持。第二，睡前冥想，这个对失眠是有奇效的。洗个热水澡，换上舒适的睡衣更好了，躺在床上闭眼深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你的心很快就能平静。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我

和你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能够有效地降低你的焦虑。要认真吃早餐，再忙也要吃早餐，就是好好对待自己的开始。第二，随身要带镜子，想发火的时候就拿出镜子来看一看，问一问说你喜欢镜子里这个生气的人吗？第三，减少抱怨，少跟家人朋友抱怨，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不如把发牢骚的话写下来，说给自己听。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歌手游鸿明曾经因为女儿的花容月貌意外曝光，惊艳了无数网友，网络上竟然刮起争抢喊他岳父的声浪。热情的网友呢，甚至改写了搜索规则，在搜索他的名字时，多半出现的是女儿的照片。他也很坦然，毕竟那是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游鸿明之所以被称为情歌王子，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爱他的歌迷都非常的死忠和长情，因为他那些歌真的是陪伴和感染过很多人。甚至有歌迷说，游鸿明的歌适合在深夜听，在寂静夜里如同月光映照的湖水，深沉清澈而舒缓。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组合历经了几代的成员更替，期间有《牡丹江》《香草八铺》等等经典歌曲为年轻人所喜欢。南拳妈妈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周杰伦学生时代的笔名南拳。有一次朋友在他的手机里看到南拳妈妈，没有料到竟然是他的妈妈叶惠美的电话，因此呢，这个乐队就用南拳妈妈来命名。南拳代表创作的重击和力量，妈妈则代表创作的温馨和包容。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南昌哥，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 The Long Way Round， 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齐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现在呢，大家的确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了啊。其实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情绪的健康呢，也是很多朋友最关注的。所以像焦虑减轻、对抗抑郁、情绪平衡，这些曾经听起来啊像药物疗效的宣传语，如今呢却出现在了固体饮料、鸦片的糖果等等这些普通食品的销售页面当中。抗焦虑食品泛滥，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首先还是要从刷短视频开始。大家可能在刷短视频或者是逛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的时候，刷到过这一类啊所谓的神奇食品吧。小小的这个益生菌的冲剂呀，鸦片的糖果呀，页面上啊用非常大的字写着焦虑减轻，心情愉悦，对抗焦虑，找回松弛感。你看了那个文案啊，你都觉得满是这个什么神经递质啊、皮质醇啊、肠脑轴啊，就反正就是听不懂啊。但是呢又感觉这些词儿哦好专业啊，主打一个什么呢？专治当代年轻人压力大、睡不好、情绪低落。那我们曾经了解的这种褪黑素啊，就在这些食品面前，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有人一看说，哎呀，那我每天确实睡不好呀，哎呀，我也挺焦虑的，哎，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很烦躁，那这不就是我的救命好物吗？于是心甘情愿花大价钱下单。结果呢，吃完觉得有没有用呢？哎呀，那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告诉大家，你如果下单了，那就是被割韭菜了，毫无疑问啊。为什么呢？因为记者调查之后就报道了，说是市面上这类所谓的抗焦虑好物，本质上啊，那全是普通的固体饮料、普通糖果，既不是治病的药品，也没有国家认证的保健食品专属的蓝帽子标志。按照法律规定啊，压根儿就没有资格来宣称调节情绪、舒缓焦虑、改善睡眠这类功效。商家玩的呀，那就是一个妥妥的营销剧本。好家伙，你花大价钱买了，结果就是买点饮料、吃点糖。你说啊，这个我们来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营销的呢？第一步， 当然就是先制造焦虑了，那就是疯狂放大普通人的负面情绪啊。你看我们加班的时候难免疲惫吧，人际关系，哎呀，我觉得少不了有点内耗，晚上谁还不失眠一下呢？一点小事儿啊，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心情的波动，当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这个商家就不断的暗示你说，你这种情绪波动啊，你再波动下去你身体就大问题了，你再不干预，我跟你说你就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听了谁不害怕呀？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才二十多呀，多吓人呢。哎，是不是心慌了？等你心慌了，那就上钩了啊。第二步就来了，抛出一堆非常晦涩的专业名词，把简单的这个情绪问题呀，直接就包装成了你身体什么所谓的内部菌群激素失衡，然后顺理成章，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如果是菌群失衡了要怎么，哎，别，我们家有产品呢，是吧？这个时候就上来了，告诉你啊，吃两粒冲一杯，所有负面情绪一键清零。你说可能吗？我今天跟领导吵一架，我特别不开心，我特别内耗，喝一点饮料好了，有这么神奇吗？啊，别着急啊，还有第三步呢。第三步很简单，那就是等你刷卡买单了呗，就这几步下来，你看满满的营销套路，是不是？但是我们想一想，它的逻辑本质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贩卖焦虑，解决焦虑吗？大家本来只是日常有点压力，很正常，属于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起伏。可是商家呢，不断渲染坏情绪的危害，硬生生制造出新的恐慌。还有一些宣传啊，不断地提醒消费者说，坏情绪正在影响你的生活，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你说本来好好的调节作息，多运动，找朋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就能缓解的情绪问题，怎么就被简化成一句消费问题呢？啊，心情不好买一盒情绪食品那就好了呀。所以不少消费者吃完之后发现根本没效果，回头呢又去找客服理论，人家的话术呢也是现成的，说因人而异，坚持长期服用才有效果啊，亲，继续吃吧。听到没？还是要你买，关键是你短期买不行，你是吧？你这下不开心不行，你得长期买，你长期买了那肯定有效果。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就曾经明确规定，普通食品严禁宣传任何保健医疗功效。你像缓解焦虑啊，稳定情绪啊，改善睡眠啊，这些全部都属于法定禁止宣传的保健功能。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各位，如果真的是被这个长期的焦虑抑郁情绪困扰着，正确渠道是什么呢？是前往正规医院的心理科就诊。你指望几颗糖果啊，一杯冲剂啊，说白了那还是饮料，就能够解决你的心理问题，不仅浪费钱财，如果是真正有情绪问题需要干预的时候，它是会耽误病情的，得不偿失。现在啊，这个情绪赛道的消费呢是越来越卷了。你看，从前呢商家靠这个身材容貌制造消费的需求，如今呢盯上了心理健康啊，松弛感，情绪稳定。直播间的主播声情并茂地分享亲身实用的体验，详情页呢堆砌一堆看不懂的学术词汇，评论区你再看吧，清一色的水军晒这个啊，我吃完心情变好啦，我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松弛。你说这些好评层层叠加之下，很难有人保持完全的理性啊，也很难有人做清晰的分辨。生活有压力，偶尔焦虑太正常了，不用因为一时的情绪低落就慌了神。当然，告诉大家，更别寄希望于一款食品一劳永逸能解决心理内耗。真正能够抚平情绪的呀，是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亲友的陪伴。可不能让自身的情绪软肋啊，变成不良商家敛财的突破口。那样的话，你说咱不就真成傻子了吗？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6: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6: 今日关键词
5: 清醒。 说清醒啊，首先啊，必须说一个和各位驾驶员有关的案子，告诉大家，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得保持清醒的头脑。最近呢，在深圳啊，郭某醉酒之后耍起了小聪明，怎么样呢？他竟然开启了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被交警抓了。最近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被判处郭某拘役2个月，罚金6000元。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这个案子啊，再次为大家划清了法律的红线。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绝不是酒后驾车的挡箭盘。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不少车主呢陷入到了一种认知的误区吧，觉得开了辅助驾驶，车子它就能自己开，自己避险，酒后上路也没关系。甚至你看，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把辅助驾驶当成免费代驾。那如果这样想啊，那就大错特错了，边界非常清晰，没有一点含糊的。不管有没有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只要醉酒之后操控车辆开上了公共道路，那就属于酒驾，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说清醒啊，大家是不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对于 AI 软件的使用啊越来越多了，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了，除了陪你聊天，帮你写稿啊，或者是给你出主意等等啊，现在呢，如果你想要让他帮你订酒店，哎，人家得收你额外的一分钱了，酒店啊这事儿得分一杯羹了。从8月10号开始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到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开始要执行独立费率呢。多少呢？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下来，哎，正好是12%。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不就是抽成吗？别急啊，人家豆包公关的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不准确，他们不收费，收的是渠道服务费。哎呀，我只想说豆包啊，你这文字游戏玩的那真是，哎呀，真是挺高，实在是高啊。不管你咋解释吧，这账目啊得清晰，我们的头脑得清醒。以前呢，豆包带来的酒店订单都是归到抖音自然流量里，按8%来结算的。现在呢，单独拎出来，直接涨到了12%。也就是说，同一间酒店、同一个房型、同一个结算系统，你从抖音信息流点进去，它就是抽8%；那从豆包的对话框跳转进去，就是抽12%。懂了吗？各位，这叫什么呀？这就叫 AI 的渠道溢价。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吧， AI 助手啊，目前已经从陪聊工具啊，或者是免费的这些写稿工具，变成了收费入口了。这个趋势呢，已经刹不住了。要赚钱的心呢，哎呀，也昭然若揭了吧？这也能够理解，免费的 AI 用着挺香，但人家终究是要吃饭的呀。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收费之后吧，推荐还靠不靠谱？算法它到底还公不公平呢？今儿咱这关键词啊是清醒。我觉得大家在网上刷新闻的时候啊，咱们的脑子也得保持清醒，别被有些假新闻给带了节奏啊。你可能要关注一些比如说加微的或者是实名认证的。你看前几天呢，百万网红雅典娜确认遇害刷屏热搜了，是不是？即便大家可能没有关注这条新闻，你刷着刷着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么个印象啊。而引爆全网的核心铁证，居然只是公安反诈宣传片里随手引用的网络素材。宁波警方呢就直接辟谣了，说这案子呀根本不归我们办，宣传片名单呢不能当作官方定案的通

0: 你看流量面前，核实真相成了累赘。其实呢，戳破谎言只需要几分钟，点开完整的反诈视频，搜索宁波公安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但是太多的内容创作者，大家没时间这么做，或者不愿意这么做，为了那点流量吧，将求证抛之脑后。这场谣言啊，之所以能够快速发酵，其实是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的痛点。境外绑架、熟人背叛的情节，叠加主犯刘某文刚引渡回国的热点，你看，就这三者，就这三个信息强行捆绑，那不就是天然自带热搜体制吗？网络呀，不是无底线的流量场，无论是媒体、自媒体还是普通网友，都应该守住底线。靠拼接素材、捏造警情、博眼球，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长此以往，大家想想，这网上还能有个真消息吗？来和大家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啊，也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各位做家长的，你看，表扬是一种教育，惩戒也是一种教育。对这个问题啊，咱们必须得头脑清醒。最近呢，首都北京出台了新规，对可实施惩戒的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或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以前呢，大家说起这个校园霸凌啊，其实大多数呢只关注肢体上的，比如说推搡啊、打骂呀，这些看得见的肢体冲突。可是如今呢，学生社交大多转移到网上了，还有孩子们有这个电话手表啊，各位家长一定得多留神，看看里面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群。很多恶意伤害呢，现在已经藏在暗处了。有的学生呢，在社交平台匿名吐槽、造谣、诽谤同学和老师，用恶语人身攻击。你看，这看似是没有肢体冲突的，却能给当事人带来长久的心理伤害，这也是一种霸凌。可是这种行为吧，常常呢又被当成说孩子们吵架啊，随口他们开了玩笑，大多呢就简单批评了事了。这次北京的新规直接划清红线，也是要告诉孩子和家长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发生在虚拟世界的霸凌同样也是霸凌。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呢，是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今年32岁的他参加过三届冬奥会，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这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赛场上的残酷经历过，荣耀也品尝过，这份过来人的经历能更好地和运动员共情。从破纪录到带队伍，愿武大靖以另一种方式续写中国速度。前两天啊，还和大家说过一个离谱的新闻，就是广东清远连州的尤女士，他们母子三人呢，从四川坐动车要到湖南的郴州，结果买错票了，阴差阳错的到了陕西的滨州。这件事呢，现在有了后续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字儿没看清，郴州、滨州这俩字儿呢，在尤女士看来长得太像了。郴州文旅呢，向尤女士和两个孩子发出邀请，为他们提供一次免费的郴州深度之旅。行程期间，景区首道门票、湖南特色正餐、本地风味美食和室内专属接送服务都由郴州文旅来担任。你看看郴州这个反应和格局，一时引来很多网友的点赞呀。乌龙的遗憾就这么变成了温暖的遇见，也借此让更多人了解郴州，爱上郴州。这波操作实在是高啊。 江苏南京的张女士呢，最近遭遇到分手了，在松果倾诉的这样的一个 APP 上找所谓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挽回感情，七个月花费了15000多。不过呢，这张女士发现啊，咨询师不专业啊，多次咨询都没有正确的指导。今年呢，这名咨询师自称离婚，到南京约见张女士，在民宿啊就扑倒她了。张女士呢拼命的喊才制止。张女士呢投诉之后啊，平台仅冻结了对方的账号3天。记者调查发现呢，人社部呢已经在2017年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资格执业考试。这名咨询师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头衔是没有官方依据的，但咨询师主业仍然标注了这个头衔。律师指出啊，说平台呢负有审核的义务，咨询师行为严重违反了伦理规范。目前呢，张女士已经将平台和这名咨询师起诉到法院了。审核不把关，投诉不响应，出了事儿就装鸵鸟，平台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那不就是把用户往陷阱里推吗？我觉得张女士啊，不光起诉咨询师，也起诉平台这个行为，这就对了。在人人都恨不得给自己滤镜加满的时代，作家李娟却反其道而行，说以后呢只接受直播采访，拒绝录播采访。主持人李诞呢问他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李娟表示说他害怕被剪辑美化。他坦言后期的好意啊，这些修饰往往会把他剪成一个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完美作家。这种包装呢，不仅让他毫无安全感，甚至会觉得难堪和尴尬吧。今天的互联网啊，太擅长造神了。剪辑美化是常规操作，断章取义是流量密码，最后包装出来的是完美人设，甚至连本人都觉得这不是我自己。李娟拒绝的哪是剪辑呀，她拒绝的是被架上神坛的窒息感，是假人对真人的驱逐。要知道啊，真实永远是最高级的滤镜。与其被剪成别人期待的完人，不如做一个有磕巴、有停顿、有真性情的活人吧。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清新畅快的《绽放》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一切刚刚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多不少。阳光宅男，周杰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是殷正美。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

认识许嵩呢，是因为他的声音很自由啊，这也是许嵩歌曲的特色，有一点含糊。这首《灰色头像》很青春，邀请各位来听听。

0: 灰色头像，许嵩带来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影子啊，是你陪我醒来睡去，日夜不说话。这首小官员听过很多遍，还是感觉很舒服，喜欢赛宁甜美又不失力度的声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各位好吗？
1: 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蛙》，轻快的吉他，干净的声音，午后懒懒的太阳。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我们年少轻狂，仿佛这世界的一点过错都不可原谅，甚至忘记了爱和恨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后来成长，后来忧伤，再后来，我们忘记了理想，于是悲伤的歌就这样被重新记起。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靠近你，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喜欢这首歌的时间感、沉淀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流完了最后一滴泪，终于把悲伤告别。棉花糖带来的这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要陪你到世界的终结，我们一直在一起，牵手聆听万物正在进行的和谐。

情歌，该是一首很纯净动人的歌吧。在很沉淀的弦音之中，我们听梁静茹娓娓地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和情感。这是一首能够听得见梁静茹嗓音起伏更迭的一首爱情之歌。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最后带给你的是自由，也让我们自由地呼吸音乐的氧气。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谢谢。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3: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4: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5: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

0: 刚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的，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
0: 嗯，
1: 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
1: 嗯，
0: 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过去的。
1: 对，有一站。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还有一部分特展。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

0: 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有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
1: 嗯，
0: 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1: 看着就坏是吧？
0: 啊，对，我给它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1: 嗯，
0: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1: 嗯，
0: 看不见它的鳍，然后它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两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1: 嗯，
0: 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是鱼子边的豚啊。
1: 嗯，
0: 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1: 嗯，
0: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
1: 嗯，
0: 啊，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嗯，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一条小鱼。
1: 啊，
0: 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
1: 啊，
0: 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进驻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
1: 哦，
0: 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你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
0: 对对对，
1: 小鼓包是吧？
0: 对对，
1: 还长了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0: 啊，对。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
1: 嗯、
0: 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嗯、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它的解释，我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0: 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1: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0: 文字版的
1: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儿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0: 嗯，
1: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
0: 哦，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1: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也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0: 啊！怎么呢？
1: 当然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
0: 鳃，
1: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头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起的。那在2亿年前，那个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 鱼那个生活在水里面，那没水的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0: 嗯，
1: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嘛。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0: 嗯，
1: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11: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 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要提醒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友，65岁以上，其实这部分朋友哈，在桑拿天里面要格外的关注自己居所和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个室内外温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的血管怕的就是这种舒张以及收缩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子的变化，那血管可能就容易受不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出门，您提前打出点富余量来，在这个中间的环境哈，咱们稍微设立一个缓冲区啊，出门之前可以空调提前咱们关一会儿，这样一来呢，在屋里面您就可以适应适应，到了走廊里面呢也稍微再适应适应，再到户外的环境当中去，从室外归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缓冲的道理哈，避免我们的血管出现这种突然的收缩和扩张。同时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已经是结合刘主任的一个临床案例了哈，青壮年才42岁，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大汗淋漓的这个搬东西，到了屋里之后冷的环境又狂灌冰水，就出现了急性心梗的发生，所以各位还是要格外的关注起来。关于心梗，大家就是往往会以一些症状嘛来作为先期的判断条件。那像常见的我们说胸痛啊，包括这种心区的不适，以及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有胃疼的、牙疼的、肩膀疼的、后背疼的，然后同时大汗淋漓是感觉出冷汗的，这些都要留意。还有的呢，我们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他往往症状就特别的不明显。哎呀，不明显的怎么办呢？
14: 不明显的呢，我们也要通过一些他的一些微小的这种症状来鉴别。
8: 嗯，
14: 比如说他的这个症状是和活动相关的，比如说有些患者说我头晕
8: 啊，
14: 我待那儿可能还好一点，我一走路就晕，一走路就晕。
8: 嗯
14: 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
8: 嗯
14: 持续20分钟以上，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可能判断他有没有心梗，就是看他有没有出汗。
8: 哦，
14: 无论是他多么不典型的症状，只要他是和活动、劳累相关，
8: 相关的，
14: 比如说他一上楼， 一爬个山，一提点重物，他就有症状。另外一个就是他一有症状就出汗，就出这种冷汗。
15: 冷汗，
14: 哎，那我们就高度可疑是心脏的症状。就是我们常常说呢，脖子以下，这个肚
15: 脐
14: 以
15: 上，
14: 所有的这个不适感都要鉴别性梗。
15: 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到了医院里面去，很多人也会说了，哎呀，为什么上来给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呀？它其实是一个就诊，我们说急救的原则，先排除掉风险最大的。
14: 对，
15: 那后续的那些没有生命危险了，咱们再慢慢查，也是不着急了哈。但是有危险，尤其是急性心梗，这个是必须要马上送诊的。除了心梗，那个脑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这个在桑拿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救治的准则，以前有一个叫120口诀法，就是看脸、抬手、说话，以此来判定。那这个预警信号同样在桑拿天里边它适用吗？
14: 适用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15: 对，
14: 就是我们叫兄弟科室。在桑拿天我们心血管容易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样容易出问题。那么脑这血管可能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因为它那个脑子里面有很多血管，它是非常细的。
15: 对，更细。
14: 如果一旦这个处于缺血状态呢，血液供应不足的话，它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血压的变化，比如说太热的天气血管一扩张。那么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之前吃着降压药，他又不监测血压，他就每天按时的吃药，其实血压都已经很低了，他还在吃药，那么血压就会特别低，就会导致脑关注不足。这个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脑梗的。
15: 就是平时吃降压药的朋友，到了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您有必要每天好好监测一下血压。
14: 是的，
15: 怕的
14: 非常重要。
15: 是血压低了，它其实风险更大。
14: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120原则，是指我们一些典型的脑梗患者会有的症状。当然，这个症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他并没有一侧肢体的突然的肌力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走路有点偏，他老往一侧偏，走不稳，这也是脑梗的一个前兆。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出现视力模糊，可能他老觉得他视野有点缺失，看东西看不全或者看东西重影有一些呢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通常有些人当成胃肠炎来治疗，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小脑缺血的后循环缺血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就 TIA，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能他突然眼前一黑一忽悠，感觉一小字儿几秒钟的失神，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15: 就是一下子就是黑蒙。其实他就有点像瞬间就像昏迷了，但是
14: 对他就
15: 几秒又醒过来的感觉。
14: 对，这种呢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那么近期内脑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5: 它其实有一些并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什么剧烈头痛啊，就这么明显。
14: 对对，是的。
15: 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很多，甭管是心梗的这种信号，还是脑卒中的这个信号，怕的不是那种突然来的比较猛烈的感觉的，而是那些就是不明显的这种信号的。
14: 对，
15: 这个反而是最容易被耽误了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120口诀了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桑拿天同样适用的。那我就根据我脑子里记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张脸，您看一下您的面部是否这两侧是对称的。哎，这是一张脸。二呢是抬起我们的两只手，那是否有一侧的手它往下掉，不能举平，这是看两只手。零呢就是说话聆听，你听听他这个表达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正常的这种跟您的沟通啊。然后呢说话是否语无伦次或者是口齿不清，哎，这个呢就叫做脑卒中的120口诀。刚才说到了任何一点以

0: 及刘主任刚才说到的突然的这种黑蒙啊，视物模糊了，就是当然了，头痛那肯定也是算了，那是典型的症状哈。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走路可能步态上就发生一些变化了，老往一边栽歪，哎，有这些信号，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去医院。
1: 对，这往往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预警信号。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很多人还有就是第一时间他会打那个120，然后包括就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如果出现刚才咱们说到的一系列的可疑症状的时候哈，在等救护车或者是在去医院的这个路上，然后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喝水啊，我能不能给他喂药呀，就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什么样的动作是能做的或者是不能做的，哎，我们在这儿强调一下。
2: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患者有症状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是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看他是否清醒，是否能和你正确交流。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体征，要测心率血压。那如果患者是清醒状态下，能够正常交流，你可以把他扶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下，然后让他半卧位或者是躺着，让他安静休息。那么如果清醒，你可以给他少量的喂一点温水哈，但是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啊。如果他意识不清醒，是绝对不能喂任何的药或者是食物水啊，因为这个状态下呢，如果他不能配合你吞咽，是很容易误吸的啊，反倒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呛到气管里。另外一个呢，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片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这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2: 都备着。
1: 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2: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啊，会让它的血压降掉的。
1: 就是、都叫心梗，
2: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2: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2: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因为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2: 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2: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
2: 对，
1: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2: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2: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
2: 么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2: 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哈。
2: 对，
1: 还有什么吗？
2: 还有就是一定要打120，千万不能自行开个车。前两天我们还真的遇见一个心梗的患者，他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的医院，当时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是他觉得他其实意识还挺强的，因为他离的医院比较近，他就觉得他胸疼的不对劲儿，他开始出汗疼的，然后他又觉得叫120呢可能还耽误时间。对，他就觉得离很近，所以他就骑着电动车来了。这所幸是他在路上并没有发生危险。那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推荐。如果一旦他在路上发生危险，那他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啊，他可能一下就栽到那儿了。对，这种行为特别不推荐。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哈，真的就是在一些救命的节点上的时候，个体也好，包括哪怕身边有人，这个其实都是要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说我赶紧把他往那儿送。还是说这个时候再等120？
2: 对，
1: 就是120它是会就近来给你派这个车。
2: 对
1: 对，而且呢其实 就是专业人员上门也好，以及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车上也好，他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救治的能力和设备的。
2: 是的是的
1: 啊、嗯、叫院前急救嘛、嗯、
2: 对，院前急救其实非常重要，而且120其实还是非常专业，他会根据你当时的情况给你一些紧急的处理，来为后续的治疗争取到很多的机会。
1: 嗯
2: 啊，
1: 所以千万别自己开车、啊、也别自己蹬自行车，也别自己开电动车、啊、这些路途当中虽然您觉得可能很快就能到，但我们不知道急症来的时候那个快和这个自行前往的快到底哪个更先来。
2: 嗯、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哈。
2: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您看看，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真正的典型的案例来劝诫大家。这儿又有案例了，说他们家的老人就是怕受凉，就是不敢开空调、
2: 嗯、
1: 宁可热着出汗排毒。哎呀、啊、那咱们用实际案例来回应他一下吧。您遇没遇到这种排毒不成反而可能心脏受损的问题？
2: 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其实排不排毒我们
1: 不知道，
2: 也对，也没有办法去评估。但是呢，你在特别闷热的环境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高温对于血管的损伤之外呢，你就大量的出汗，毒素带没带些出去不知道，你的电解质丢失是一定的。
1: 嗯
2: 啊、这种大量的出汗往往导致低钾低镁，那这些情况都容易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如果本身又有心脏基础疾病，心衰或者是心绞痛，有一些人尤其是本身以前就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
1: 哦、
2: 啊、
1: 就是你看本身曾经发病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再次发生的概率是要比没发生过的人要高的。
2: 对对，
1: 所以您看看您这个一个大量的体液的流失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嗯、对。
1: 嗯。我听说有一种叫热出来的心梗，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
2: 热出来的心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识。
1: 它其实就是高温下、然后大量的这种出汗。
2: 对，体液的丢失。
1: 刚才您说了钾呀镁呀、其实它就是个微量元素。
2: 对。
1: 但是它对咱们的心脏很重要是吗？
2: 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它是维持我们细胞膜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低钾是非常容易诱发快速的心律失常，房颤呐、还有室性的心律失常室速啊、或者甚至于低钾低镁容易诱发室颤，这都是有的。
1: 它其实都是一个心脏急症
2: 啊。对啊，
1: 都会没命的。
2: 对，都会没命的。
1: 哎呀、所以你看看，就是简单来说，
2: 电解质丢失，
1: 对，它就是一个大量出汗，电解质丢失，然后心脏出问题，
2: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哈。
2: 对，是的，
1: 千万不要再捂着了。就是哎呀，老人怕凉这件事儿啊，其实怎么说呢，你把那个风调小一点，就是总体室温、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哪怕是27-28度，
2: 对，也是非常舒适的。其实
1: 对，其实感觉是舒适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呢，我们是觉得什么呀，有老有小的这种家庭，孩子活蹦乱跳，他怕热，然后老年人呢那边怕冷，就是这种呢还是需要咱们年轻人哈来从中找一些这个平衡点。
2: 对
1: 对，
2: 其实是可以把空调打成除湿的模式，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空调的挡风板，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容易采取的措施。没有必要说。还有一些误区就是他不开空调，开这个风扇
1: 啊、
2: 对着吹。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年女性患者、其实我们刚刚把她的心衰治好，出院也就不到3天啊，然后呢就又到急诊了。刚好我那天值班，我就去看她。原因是什么呢？那个老伴儿说有风湿啊，不能开空调，她又怕热，她就用一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啊，就对着她的这个床边吹，结果第二天就肺部感染了，就马上就诱发了心衰，然后就又回到了急诊。就是其实不一定这个风扇就要比空调好，对着吹都不行。
1: 就是谁能想象得到，就是对着吹风扇然后就能心衰了？
2: 对，它就是诱发了肺部感染，
1: 然后导致心衰，
2: 然后导致心衰，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1: 哎呀，这个老头也会很后悔啊。
2: 对，
1: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怕空调，您只要是科学的使用的话，
2: 对，
1: 它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哈。
2: 嗯，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6: 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17: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嘛，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16: 爆炸
17: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而且它为什么说这么快，是因为它隔绝了空气，增加了压力，像咱学过这个物理学里都讲过。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在烹调的时候它是跟空气隔绝的，那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它就是不会跟空气接触了，这样就会保存得特别的好。
16: 它防止

0: 和氧气接触，抗氧化。
1: 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0: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嘶嘶嘶嘶，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1: 对，而且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
0: 似的，好像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住，
0: 它一扑，
1: 对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0: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1: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三分之二，就整个锅的容量的三分之二。
0: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啊。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1: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0: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1: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的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反正我觉得现在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0: 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1: 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0: 粉蒸肉哈，
1: 就是拿那个
0: 吴佳是重庆人，
1: 对，米粉，就是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我们是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0: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1: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
0: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1: 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就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0: 哦，就是说蒸的内容可以很丰富，不仅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

0: 就可以了。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
1: 嗯，
0: 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
1: 嗯，
0: 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1: 小圆子什么的
0: 啊，对，这样也是糯米蒸、嗯。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
1: 嗯，
0: 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
1: 嗯，
0: 就好了、嗯。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
1: 嗯，
0: 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1: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0: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啊，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
1: 嗯，这跟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系。
0: 对，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1: 哦，
0: 嗯、
1: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0: 对，没有
1: 什么味儿，
0: 平淡、
1: 其实不是的，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嗯，
0: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
1: 嗯，
0: 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
1: 哦，
0: 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
1: 嗯，
0: 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断生即可哈。嗯，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
0: 嗯。
1: 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的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0: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
1: 嗯、
0: 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5分钟。
1: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嗯、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2: 水煮。
1: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2: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
1: 哦，
2: 就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
1: 嗯，
2: 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10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物质都融到汤里头去。
1: 嗯，
2: 所以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这个营养就会损失掉的。
1: 哦，
2: 如果你把汤喝了，那还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做一个汤菜，那你要为了达到让这个汤达到这个足够的风味，那你会加入足够的盐。
1: 嗯，
2: 那你要喝了这么一大锅汤，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了，
1: 就是钠超标了。
2: 对，钠又超标了。
1: 哦，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2: 嗯，对，皮儿裹着。
1: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2: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啊，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2: 一煮
1: 啊，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2: 嗯，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焯菜的时候，她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这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1: 嗯，这水要宽一点。
2: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
1: 嗯，
2: 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蹭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
1: 哦，
2: 那就变成煮了。
1: 嗯，
2: 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捞出来，
1: 就是尽量如果能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
2: 微
1: 沸的状态，
2: 微
1: 微
2: 的，对对，
1: 微
2: 微
1: 的
2: 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1: 哦，这才是焯。
2: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1: 嗯，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
2: 肉
1: 菜，
2: 对，
1: 我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2: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是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根本就那个都糊了，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
1: 对，
2: 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1: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
2: 对，
1: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2: 对，
1: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2: 对对对，
1: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
2: 那种香
1: 口味哈，是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2: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奢侈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1: 破坏营养物质。
2: 对，你有营养也破坏了。
1: 还
2: 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 嗯，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他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
1: 嗯，
2: 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
1: 嗯，
2: 用到那个油都发黏了。
1: 哦，
2: 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1: 嗯，所以啊哈，嗯，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嗯，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嗯，还真是不太提倡，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
1: 嗯，
2: 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1: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2: 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
1: 嗯，
2: 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
1: 嗯，
2: 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到处浓烟滚滚的。
1: 对，
2: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
1: 嗯，
2: 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1: 哦，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2: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
1: 嗯，
2: 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1: 哦，
2: 嗯，
1: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2: 对对，所以说，嗯，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1: 嗯，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
1: 嗯
2: 嗯，其实我自己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
1: 嗯，
2: 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你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
1: 嗯，
2: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饺子都放上去。
1: 这饺子是硬的？
2: 硬的。
1: 嗯，
2: 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下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
1: 哦，
2: 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滋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儿那一块是油在煎，
1: 嗯，
2: 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
1: 哦，
2: 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
1: 嗯，
2: 就比煮饺子快多了。
1: 哦，
2: 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
1: 嗯，
2: 因为就盖住了，它里边就是水嘛。反正
1: 煎出来的这个。

0: 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边那个地方，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它炸的经常炸糊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点糊了，
0: 啊，
1: 很难把握这个度。
0: 因为你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背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
1: 嗯，
0: 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触到。
1: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
0: 嗯，
1: 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就拿出来就煎了，
0: 哦，
1: 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
0: 嗯，
1: 特别熟的特别快，
0: 嗯，
1: 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
0: 哦。然
1: 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
0: 嗯，
1: 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
0: 嗯，
1: 肉排呀，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0: 哦。水煎法哈，啊，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1: 嗯，对，
0: 然后把食材放进去，
1: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进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
0: 嗯，
1: 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0: 哦，这是水煎法，
1: 嗯，
0: 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方法。
1: 对 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0: 嗯，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
1: 嗯，
0: 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家不妨，
1: 而且油非常少
0: 哦，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嗯，
1: 对对，所以大力推荐。
0: 嗯，哦，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啊，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啊，保存了这种非常好的口感。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霍姆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0: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

0: 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成、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贯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劲、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 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基本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为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井隙，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1: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 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抢

0: 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公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 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7: 美国印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人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之，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之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之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之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都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

0: 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8: 看不清。
11: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现在呢，大家的确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了啊。其实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情绪的健康呢，也是很多朋友最关注的。所以像焦虑减轻、对抗抑郁、情绪平衡，这些曾经听起来啊，像药物疗效的宣

宣传语，如今呢却出现在了固体饮料、鸦片的糖果等等这些普通食品的销售页面当中。抗焦虑食品泛滥，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首先还是要从刷短视频开始。大家可能在刷短视频或者是逛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的时候，刷到过这一类啊所谓的神奇食品吧，小小的这个益生菌的冲剂呀，鸦片的糖果呀，页面上啊用非常大的字写着焦虑减轻，心情愉悦，对抗焦虑，找回松弛感。你看了那个文案啊，你都觉得满是这个什么神经递质啊、皮质醇啊、肠脑轴啊，就反正就是听不懂啊。但是呢又感觉这些词儿哦好专业啊，主打一个什么呢？专治当代年轻人压力大、睡不好、情绪低落。那我们曾经了解的这种褪黑素啊，就在这些食品面前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有人一看说，哎呀，那我每天确实睡不好呀，哎呀，我也挺焦虑的，哎，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很烦躁，那这不就是我的救命好物吗？于是心甘情愿花大价钱下单。结果呢，吃完觉得有没有用呢？哎呀，那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告诉大家，你如果下单了，那就是被割韭菜了，毫无疑问啊。为什么呢？因为记者调查之后就报道了，说是市面上这类所谓的抗焦虑好物，本质上啊，那全是普通的固体饮料、普通糖果，既不是治病的药品，也没有国家认证的保健食品专属的蓝帽子标志。按照法律规定啊，压根儿就没有资格来宣称调节情绪、舒缓焦虑、改善睡眠这类功效。商家玩的呀，那就是一个妥妥的营销剧本。好家伙，你花大价钱买了，结果就是买点饮料，吃点糖。你说啊，这个我们来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营销的呢？第一步当然就是先制造焦虑了，那就是疯狂放大普通人的负面情绪啊。你看我们加班的时候难免疲惫吧，人际关系，哎呀，我觉得少不了有点内耗，晚上谁还不失眠一下呢？一点小事儿啊，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心情的波动，当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这个商家就不断的暗示你说，你这种情绪波动啊，你再波动下去你身体就大问题了，你再不干预，我跟你说你就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听了谁不害怕呀？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才二十多呀，多吓人呐！哎，是不是心慌了？等你心慌了，那就上钩了啊！第二步就来了，抛出一堆非常晦涩的专业名词，把简单的这个情绪问题呀，直接就包装成了你身体什么所谓的内部菌群、激素失衡，然后顺理成章，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如果是菌群失衡了，要怎么？哎，别，我们家有产品呢，是吧？这个时候就上来了，告诉你啊，吃两粒，冲一杯，所有负面情绪一键清零。你说可能吗？我今天跟领导吵一架，我特别不开心，我特别内耗，喝一点饮料好了，有这么神奇吗？啊，别着急啊，还有第三步呢。第三步很简单，那就是等你刷卡买单了呗，就这几步下来，你看满满的营销套路，是不是？但是我们想一想，它的逻辑本质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贩卖焦虑，解决焦虑吗？大家本来只是日常有点压力，很正常，属于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起伏。可是商家呢，不断渲染坏情绪的危害，硬生生制造出新的恐慌。还有一些宣传啊，不断地提醒消费者说，坏情绪正在影响你的生活，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你说本来好好的调节作息，多运动，找朋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就能缓解的情绪问题，怎么就被简化成一句消费问题呢？啊，心情不好，买一盒情绪食品那就好了呀。所以不少消费者吃完之后发现根本没效果，回头呢又去找客服理论，人家的话术呢也是现成的，说因人而异，坚持长期服用才有效果啊，亲，继续吃吧。听到没？还是要你买，关键是你短期买不行，你是吧，你这下不开心不行，你得长期买，你长期买了那肯定有效果。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就曾经明确规定，普通食品
严禁宣传任何保健医疗功效。你像缓解焦虑啊，稳定情绪啊，改善睡眠啊，这些全部都属于法定禁止宣传

0: 团的保健功能。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各位，如果真的是被这个长期的焦虑、抑郁情绪困扰着，正确渠道是什么呢？是前往正规医院的心理科就诊。你指望几颗糖果啊，一杯冲剂啊，说白了那还是饮料，就能够解决你的心理问题，不仅浪费钱财，如果是真正有情绪问题需要干预的时候，它是会耽误病情的，得不偿失。现在啊，这个情绪赛道的消费呢是越来越卷了。你看，从前呢，商家靠这个身材容貌制造消费的需求，如今呢盯上了心理健康啊，松弛感、情绪稳定。直播间的主播声情并茂地分享亲身实用的体验，详情页呢堆砌一堆看不懂的学术词汇，评论区你再看吧，清一色的水军晒这个啊，我吃完心情变好啦，我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松弛。你说这些好评层层叠加之下，很难有人保持完全的理性啊，也很难有人做清晰的分辨。生活有压力，偶尔焦虑太正常了，不用因为一时的情绪低落就慌了神。当然告诉大家，更别寄希望于一款食品一劳永逸能解决心理内耗。真正能够抚平情绪的呀，是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亲友的陪伴，可不能让自身的情绪软肋啊变成不良商家敛财的突破口。那样的话，你说咱不就真成傻子了吗？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清醒。说清醒啊，首先啊，必须说一个和各位驾驶员有关的案子，告诉大家，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得保持清醒的头脑。最近呢，在深圳啊，郭某醉酒之后耍起了小聪明，怎么样呢？他竟然开启了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被交警抓了。最近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被判处郭某拘役两个月，罚金6000元。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这个案子啊，再次为大家划清了法律的红线。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绝不是酒后驾车的挡箭盘。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不少车主呢陷入到了一种认知的误区吧，觉得开了辅助驾驶，车子它就能自己开、自己避险，酒后上路也没关系。甚至你看，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把辅助驾驶当成免费代驾。那如果这样想啊，那就大错特错了。边界非常清晰，没有一点含糊的。不管有没有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只要醉酒之后操控车辆开上了公共道路，那就属于酒驾，这就是违法行为了。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说清醒啊，大家是不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对于 AI 软件的使用啊越来越多了，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了，除了陪你聊天，帮你写稿啊，或者是给你出主意等等啊，现在呢，如果你想要让他帮你订酒店，哎，人家得收你额外的一分钱了，酒店啊这事儿得分一杯羹了。从8月10号开始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到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开始要执行独立费率呢。多少呢？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下来，哎，正好是12%。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不就是抽成吗？别急啊，人家豆包公关的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不准确，他们不收费，收的是渠道服务费。哎呀，我只想说豆包啊，你这文字游戏玩的那真是，哎呀，真是挺高，实在是高啊。不管你咋解释吧，这账目啊得清晰，我们的头脑得清醒。以前呢，豆包带来的酒店订单都是归到抖音自然流量里，按8%来结算的。现在呢，单独拎出来，直接涨到了12%。也就是说，同一间酒店、同一个房型、同一个结算系统，你从抖音信息流点进去，它就是抽8%；那从豆包的对话框跳转进去，就是抽12%。懂了吗？各位，这叫什么呀？这就叫 AI 的渠道溢价。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吧， AI 助手啊，目前已经从陪聊工具啊，或者是免费的这些写稿工具，变成了收费入口了。这个趋势呢，已经刹不住了。要赚钱的心呢，哎呀，也昭然若揭了吧，这也能够理解。免费的 AI 用着挺香，但人家终究是要吃饭的呀。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收费之后吧，推荐还靠不靠谱？算法它到底还公不公平呢？今儿咱这关键词啊是清醒。我觉得大家在网上刷新闻的时候啊，咱们的脑子也得保持清醒，别被有些假新闻给带了节奏啊。你可能要关注一些比如说加微的或者是实名认证的。你看前几天呢，百万网红雅典娜确认遇害刷屏热搜了，是不是？即便大家可能没有关注这条新闻，你刷着刷着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么个印象啊。而引爆全网的核心铁证，居然只是公安反诈宣传片里随手引用的网络素材。宁波警方呢就直接辟谣了，说这案子呀根本不归我们办，宣传片名单呢不能当作官方定案的通报。你看，流量面前核实真相成了累赘。其实呢，戳破谎言只需要几分钟，点开完整的反诈视频，搜索宁波公安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但是太多的内容创作者，大家没时间这么做，或者不愿意这么做，为了那点流量吧，将求证抛之脑后。这场谣言啊，之所以能够快速发酵，其实是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的痛点。境外绑架、熟人背叛的情节，叠加主犯刘某文刚引渡回国的热点，你看，就这三者，就这三个信息强行捆绑，那不就是天然自带热搜体制吗？网络呀，不是无底线的流量场，无论是媒体、自媒体还是普通网友，都应该守住底线。靠拼接素材、捏造警情、博眼球，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长此以往，大家想想，这网上还能有个真消息吗？来和大家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啊，也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各位做家长的，你看，表扬是一种教育，惩戒也是一种教育。对这个问题啊，咱们必须得头脑清醒。最近呢，首都北京出台了新规，对可实施惩戒的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或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以前呢，大家说起这个校园霸凌啊，其实大多数呢只关注肢体上的，比如说推搡啊、打骂呀这些看 看得见的肢体冲突。可是如今呢，学生社交大多转移到网上了，还有孩子们有这个电话手表啊，各位家长一定得多留神，看看里面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群。很多恶意伤害呢，现在已经藏在暗处了。有的学生呢，在社交平台匿名吐槽、造谣、诽谤同学和老师，用恶语人身攻击。你看，这看似是没有肢体冲突的，却能给当事人带来长久的心理伤害，这也是一种霸凌。可是这种行为吧，常常呢又被当成说孩子们吵架啊，随口他们开了玩笑，大多呢就简单批评了事了。这次北京的新规直接划清红线，也是要告诉孩子和家长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发生在虚拟世界的霸凌同样也是霸凌。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呢是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今年32岁的他参加过3届冬奥会，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这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赛场上的残酷经历过，荣耀也品尝过，这份过来人的经历能更好地和运动员共情。从破纪录到带队伍，愿武大靖以另一种方式续写中国速度。前两天啊，还和大家说过一个离谱的新闻，就是广东清远连州的尤女士，他们母子三人呢，从四川坐动车要到湖南的郴州，结果买错票了，阴差阳错的到了陕西的滨州。这件事呢，现在有了后续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字儿没看清，郴州、滨州这俩字儿呢，在尤女士看来长得太像了。郴州文旅呢，向尤女士和两个孩子发出邀请，为他们提供一次免费的郴州深度之旅。行程期间，景区首道门票、湖南特色正餐、本地风味美食和室内专属接送服务都由郴州文旅来担任。你看看郴州这个反应和格局，一时引来很多网友的点赞呀。乌龙的遗憾就这么变成了温暖的遇见，也借此让更多人了解郴州，爱上郴州。这波操作实在是高啊。江苏南京的张女士呢，最近遭遇到分手了，在松果倾诉的这样的一个 APP 上找所谓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挽回感情，7个月花费了15000多。不过呢，这张女士发现啊，咨询师不专业啊，多次咨询都没有正确的指导。今年呢，这名咨询师自称离婚，到南京约见张女士，在民宿啊就扑倒她了。张女士呢拼命的喊才制止。张女士呢投诉之后啊，平台仅冻结了对方的账号3天。记者调查发现呢，人社部呢已经在2017年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资格执业考试，这名咨询师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头衔是没有官方依据的，但咨询师主业仍然标注了这个头衔。律师指出啊，说平台呢负有审核的义务，咨询师行为严重违反了伦理规范。目前呢，张女士已经将平台和这名咨询师起诉到法院了。审核不把关，投诉不响应，出了事儿就装鸵鸟，平台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那不就是把用户往陷阱里推吗？我觉得张女士啊，不光起诉咨询师，也起诉平台这个行为，这就对了。 在人人都恨不得给自己滤镜加满的时代，作家李娟却反其道而行，说以后呢只接受直播采访，拒绝录播采访。主持人李诞呢问他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李娟表示说他害怕被剪辑美化，他坦言后期的好意啊，这些修饰往往会把他剪成一个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完美作家，这种包装呢不仅让他毫无安全感，甚至会觉得难堪和尴尬吧。今天的互联网啊，太擅长造神了，剪辑美化是常规操作，断章取义是流量密码，最后包装出来的是完美人设，甚至连本人都觉得这不是我自己。李娟拒绝的哪是剪辑呀，她拒绝的是被架上神坛的窒息感，是假人对真人的驱逐。要知道啊，真实永远是最高级的滤镜，与其被剪成别人期待的完人，不如做一个有磕巴、有停顿、有真性情的活人吧。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

0: 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曲，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古玩市场历来是会珍藏宝的地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20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好些开古玩店的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家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80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80后90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 李着发和郑春庚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千八百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80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1000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1/10，那还了得？郑春庚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庚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庚斗争了2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掖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5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6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四处学磨这些老东西，走上了古玩的康庄大道。那会儿的人呢，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古玩的意识，那是个改革开放弃旧图新的年代，各家有点小钱儿，都琢磨着学着电视里的外国景，弄套沙发摆溜组合柜，所以把家里的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往外扔。北京不是出过那么一件事儿吗？一家买了套罗马尼亚的6件套组合柜，让人家给送家去，那会儿送家具都用3轮车，那蹬3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3轮的了。这蹬3轮的蹬着3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襄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还是清代早期的，就靠着那年月人们往外扔旧东西的机会，郑春庚干古玩干出了甜头，甩了剃头刀子成了古玩摊贩。他先是在保定雄县大城的集市跑跑，觉得不过瘾，终于有一天决定到北京地摊市场闯闯。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价，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那老

0: 好东西遍地都是，还竟是上档次的。直径一米大小的嘉靖官款青花大盘，裂成两半打着明代的大铁锔子，要价12000。万历英系青花大罐煤底儿，开口8000。山西有个叫苏德骗子的，摆着富山的灵本大条屏书法，少了9000不卖，甭管真假，反正是老东西。在北京摆了2集，哥几个都眉开眼笑的，说还是首都好啊，天子脚下人腰包都鼓啊，到保定那屁大个市场上卯足了劲能卖的300-400的，在这儿不费劲就能上千。还有更绝的，一个哥们儿在家喝空了的当地土窖酒瓶子，不知怎么混在老货里一块儿背来了，摆摊的时候那哥们儿要扔，春耕说给我吧，说不定能蒙顿饭呢，居然没有多大功夫，300块钱让一买主小心翼翼的给抱走了。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几个井底之蛙可算开了眼了。好是好，就是连着几集春耕那把紫砂壶也没卖出去，不是没人想要，是他要价太高。不少问道的听了价以后啊，都放下东西晃晃脑袋，想黑死谁呀、说他要多少钱呢？2万。这价钱听着确实挺吓人，上好的官窑瓷器当时才28000的。春耕心了说，我知道要的高，可谁让我头2年当了大头来着，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比我头更大的。一晃3-4个月过去了，北京进入了夏季，阴历7月天流火，大早晨起5点来钟就摆摊，到半晌的时候人都快叫太阳烤成咸鱼了，哥儿几个都蔫头耷了脑，半睡半醒的硬撑着，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逛摊的人稀稀拉拉，溜达过了一位60来岁的老人。这老人瘦高个儿，白衬衫灰裤子，手里摇着把折扇，一看就知道是个常逛摊的主。走过了春耕的摊儿，回过头来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壶的个头也不大，托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造型为略扁的馒头形，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乔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3指压于掌心，另一只手翻过壶身，果然下边的印章款为阿曼陀氏。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儿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的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呐、明月这几个字儿能看出来，其余的都没弄明白。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一概不知。老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说到这儿，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哪是眼花呀，分明是试探春耕知不知道这壶几斤几两。凡是逛摊的玩家 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他太爷康熙的，您别跟我整这里个愣。”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雄县的老玩家，要论起玩家的辈分来，得是他师爷。当然了，也有不少人用这法子捡了大漏了。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2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
1: 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这位老人是谁呢？面对着春耕2万块钱的要价，他能不能接受呢？那么最终这把壶到底是多少钱才成交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重复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如果能够再次遇见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会是在蔚蓝的海岸吗？吹着咸咸的海风，风吹过我的发丝，我看向你，阳光倾泻，水波粼粼。如果再次遇见你，乘坐着绿皮火车，山谷间回荡着轰鸣声，穿过幽暗的隧道，草原上有牛马的点缀，我举起相机，而你恰巧入镜，仅此而已。

什么会有人享受黑夜呢？我想他们的原因是，世界好像只剩下这一个人，容不得别人走近，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天下无事，无事真好。这时月亮可能也突然出来了，和星星一起打断了黑暗，照亮了整间屋子，不留角落。窗台上的栀子花悄悄地开了，你哪怕不转过头去，也不会错过它的芬芳和盛开。

0: 北北将军。
1: 作为一个慢性子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急性子的生活，比如见一面就迫切地想确定恋爱关系，不喜欢了就快速脱离，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和失落都是我们经不起的。我想更多人应该也还是喜欢顺其自然多一点，彼此都了解对方并且习惯对方，而且最终还要习惯在一起的状态。
2: 回首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南厂哥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一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说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 The Long Way Round， 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哦？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齐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别急着切换，下一首可能会直接唱进你心里。我是拜拜，陪我听完这一程。
1: 一身漆黑却结了双目，我提醒灾难

蓝又是在曲风上没有形成过那种自成一派的特色，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的音乐不能给听众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印象。但蓝又是独特的嗓音也让人记忆深刻，温柔中带伤感的声音感染力，他的歌大多都有一种克制而又温暖的感觉，跟他的嗓音相配，也总能引起听众共鸣。

后来我们都慢慢理解了那句成年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简单二字。以前的我们会告诉别人，生活不仅仅只有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小惊喜，还有你肯为这无趣生活一直坚持的人。现在的我认为，生活似乎只是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相同的事，只是心里隐隐希望会突然有一天出现打破我无趣生活的人。

在我的记忆当中，有一段关于王菲的记忆。1995年的时候，在一个好朋友的生日派对里面看一部电影，那一天放的是郑伊健和钟丽缇的《人鱼传说》。这部电影让处于颜值巅峰的郑伊健和钟丽缇是圈粉无数，而我当时被片尾曲《天使》吸引了，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形容真是毫不为过。当年还没有那么便捷的搜索引擎，于是看到演职人员表才知道唱片尾曲的人叫王静文，也就是王菲。那之后我换过无数个播放器，从磁带随身听到便携式 CDG， 再到 MP3、 iPod、 iPhone， 时至今日没有变过心，喜欢至今的明星王菲绝对是之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我的记忆当中，有一段关于王菲的记忆。1995年的时候，在一个好朋友的生日派对里面看一部电影，那一天放的是郑伊健和钟丽缇的《人鱼传说》。这部电影让处于颜值巅峰的郑伊健和钟丽缇是圈粉无数，而我当时被片尾曲《天使》吸引了，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形容真是毫不为过。当年还没有那么便捷的搜索引擎，于是看到演职人员表才知道唱片尾曲的人叫王静文，也就是王菲。那之后我换过无数个播放器，从磁带随身听到便携式 CDG， 再到 MP3、 iPod、 iPhone， 时至今日没有变过心，喜欢至今的明星王菲绝对是之一。

2009年留在北京的胡夏鼓起勇气参加了正在海选的超级星光大道，他的演唱天赋被专家一眼相中，也因此被节目制作人詹仁雄钦点带往台北参加当地的万人电视海选。在进14强的比赛当中，不懂闽南话的胡夏挑战了闽南歌加厚，获得全场唯一的满分。后在冠军争夺赛凭借着积分赛、冠军赛、简讯投票三个部分全面领先优势拿下了冠军，也成为首个在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的内地选手。

0: 都不想做那种不被理解的讨厌鬼，但真的没必要让所有人认可你呀、啊。在乎你的人认可就很好了。想快乐就不要随波逐流，自己的快乐往往在别人看来都是不正常的。
1: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

我们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不要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爱与被爱，怀疑自己是不是配不上所有的美好。没有人规定谈恋爱就必须如何，永远都不要失去爱的能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前几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心这个东西很贵，给对了人就是无价，给错了分文不值。喜欢跟善良可以免费，但不廉价。你要分清楚，空闲的时候找你聊天的和专门腾出时间来找你的，一种是想起你，一种是想你了。喜欢他像苹果

据说是在1999年的12月，吴宗宪将周杰伦叫到办公室，当时十分郑重地说：“阿伦，给你10天时间，如果你能写出50首歌，而我可以从中挑出10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周杰伦兴奋不已，他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做最后挣扎。那段时间里边，每当他疲惫的时候，就在房间某个角落里打个盹儿，醒来之后继续下一首歌曲的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

人真的要知道，带着情绪做抉择，永远都是负值，并没有太多的价值。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管理好自己，不要让选择成为事后的后悔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女孩子只会对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在那个安全度之内，她的潜意识里觉得你是不会离开的。如果你有一个女孩，她是不是发点小脾气，那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哦。我是白白，接下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女孩子只会对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在那个安全度之内，她的潜意识里觉得你是不会离开的。如果你有一个女孩，她是不是发点小脾气，那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哦。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虽然张杰我感觉跟摇滚不太搭，虽然缺少摇滚的外在，他的精神完全是自由不受束缚的，内心完全是不羁，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一股正气，让他有限的几次摇滚尝试都没有一丝宣泄批判的意味，而是带着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如果说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好的话，去找找你的朋友们吧。反正对我而言，我真的太喜欢我的朋友们了。虽然嘴上总是互相嫌弃，但遇到困难总是会毫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好像所有捧着手机傻笑的瞬间，我聚在一起开心大笑的日子都跟他们有关。也非常庆幸他们喜欢我，并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阿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动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事，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青、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部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盟。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业务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让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工作汇报会召开，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徐令义讲话，卢东亮、胡祖才出席。
2: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服务业赋能体制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民健康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阳泉市专场。
2: 录音报道从仪仗坚兵到乡村领头雁，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高燕带领乡亲共同奋斗的故事。
1: 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夺得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冠军。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8月15号，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会议，听取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汇报，还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做汇报。唐登杰指出，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现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省直部门、中央驻兵企业、省属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方面力量，推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引导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太原集聚，构建起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工作格局，为太原市在全省工作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营造了良好环境。太原市认真落实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持续兴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太原市要扛牢省会担当，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抓住用好机遇，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扎实抓好入企服务，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动力活力。要坚定转型发展信心，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抓好六张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持续做好重点民生保障服务，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太原市委、市政府态度鲜明，行动果敢，措施有力。太原市县两级干部发自内心拥护，使出内力行动。综改区与市委、市政府合二为一，产城联动，焕发出强大的改革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依靠千起万家的生机活力。他强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是推进太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正确看待山西和太原当前的经济发展指标，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和全省性的入企调研服务后必将产生后发效应，要充满信心，要做到四个进一步，全面推动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坚定发展太原就是发展山西的理念，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充分激发太原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进一步通过经济要素、科技创新、利益驱动，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障企业合理合法的利益，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服务市民，回应诉求，把群众上学、就业、看病、停车的事情当成大事办好，进一步发掘政治动能，发挥精神作用，中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抓落实，要领导干部带头，巩固拓展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保持清醒，抢抓机遇，要看到难，看到事，看到未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站在山西和太原的大地上讲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疆场赛马，用好干部，要把好干部晒出来，比出来，树立好的用人导向，勤政廉政，担当作为，以自身廉洁保持担当作为的底气与硬气。省直有关部门、省委学习教育专班负责同志、太原市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负责同志、太原市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1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民健康等155专项规划。会议指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就业扩容的重要抓手，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照国办督查通报，举一反三，抓好自查整改，要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围绕产业和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不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要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多网衔接、跨网互联，加快提升现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紧盯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调度推进，提速审批服务，更好发挥稳投资压舱石作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5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强调要坚决扛牢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使命任务，以建设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为重点方向，立足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发展战略，拓展多元立体开放通道，不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切实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5国民健康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战略，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全方位健康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全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高水平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8月14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切实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抓好省政协机关巡视整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对巡视反馈的问题逐条逐项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要强化成果运用，树立系统思维，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机制，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服务省政协高质量履职结合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省政协机关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1: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阳泉市专场，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十五五时期，阳泉市将坚决贯彻党中央角色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立足阳泉实际，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阳泉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凯。
4: 结合我们的产业基础，系统构有阳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自觉把阳泉放到全国全省的大局中定位谋划，锐意改革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城乡一体发展，走好全域协同的共富之路。
3: 产业升级是资源型城市零的核心任务。十五五时期，阳泉市将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333产业集群。阳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耿鹏鹏：
5: 我们的三个百亿级产业，铝精深加工产业到2030年呢，产值规模将突破300亿元；钙基材料产业到2030年规模也将突破150亿元。新型电池材料产业呢，到2030年呢，也将突破150亿元大关。
3: 十五五时期是阳泉市能源转型的关键攻坚期，阳泉市将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源。

0: 材料基地的发展定位，全力做好能源供给安全韧性、绿电资源高效利用、新型电网灵活协同、用能方式低碳转型、能源领域创新驱动五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具有阳泉特色的新型能源体系。阳泉市委常委、副市长石征：
1: 建成呢西上庄、昆宁等现代化矿井，确保呢煤炭产能稳定在5600万吨左右，其中先进产能占比呢稳定在95%以上。开工建设阳光电厂二期2×100万千瓦的上大压小项目，建设呢盂县上设抽水蓄能电站和多技术路线的新型储能项目，保障电力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0: 14/57，阳泉数字转型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15/57，阳泉市将从升级数字基础设施、研究人工智能更多应用场景、发掘数据实用价值、培育更多新兴数字产业四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稳定保持在 8% 以上。阳泉市副市长李彦斌：
2: 我们将推动智能网联产业规模化发展，完成省级数据标注产业试点建设，壮大数据加工产业，培优育强智能终端、软件开发、数字服务等核心业态，前瞻布局具身智能、北斗应用、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赛道，培育鲜明、链条完善的数字产业集群。
0: 阳泉文旅资源特色在四城，重点在四景。15/17，阳泉市将重点打造红色之城、科幻之城、记忆之城、化石之城，并立足四城发展定位，重点打造娘子关、藏山、百团大战遗址公园、关山等核心景区。阳泉市副市长李军：
3: 我们要持续擦亮中共创建第一城这一红色品牌，不断提升百团大战七坑遗址的质量，统筹好串联起全市50多个红色教学的现场点，把阳泉啊打造成为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的重要目的地。
0: 在特优农业发展方面，15/17，阳泉市将从优化顶层设计、明晰发展蓝图，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建强产业矩阵、壮大发展主体等七方面发力，把阳泉打造成为西资源变西产业的示范样板。阳泉市副市长梁海昌：
4: 到2030年，我市赋西产业综合产值将突破25亿元，带动150,000户群众受益，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渠道。
5: 今年以来，省生态环境厅聚焦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核心环节，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督检查列为年度重点工作，在全省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山西台记者张远涛报道。
6: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是指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局一级调研员田世明：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贯穿项目的设计、施工、投产全周期，保障环保设施同步落地，竣工自主验收使检验单位是否履行环保责任，落实污染防治设施的关键门槛。三同时管过程，自主验收管结果，共同防范新增污染，守住环保底线。
6: 为进一步落实这两项工作措施，省生态环境厅逐项细化工作流程，完善配套举措，稳妥有序推进全省专项执法工作开展，同时整合省市两级执法队伍，搭配专业技术人员辅助办案，优化检查方式，切实提升检查质效。
7: 坚持综合检查一次，除了对建设项目三同时及竣工验收类问题进行检查以外，还对企业排污许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等其他问题进行检查，同时对市县审批的建设项目进行抽查，实现了以查代信。
6: 据统计，今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对2022年至2025年生态环境部及省级审批的318个建设项目实现执法检查全覆盖，累计排查发现三同时及竣工收类环境问题220个，排污管理、治污设施运行、危废处置等环境管理及污染类问题235个，专项监督检查取得阶段性成效。
5: 曾两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英姿飒爽的三军仪仗队女兵高燕， 如今夏军

0: 庄回到家乡，扎根太原市娄烦县上龙泉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凭着在军营里淬炼出的韧劲与担当，他用实干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书写着新时代基层兵支书的奋斗答卷。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 记者来到娄烦县上龙泉村村委会时，高燕的办公里坐满了前来咨询办事的群众。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燕的办公室门永远向村民敞开，有事就找高书记已成了村里人的习惯。就在5年前，刚当选村支书的高燕才27岁，在村民眼里，这个年轻的女娃娃能不能扛起全村的重托，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打着问号。村民刘安玉：
2: 他工作既没经验也没劲，农村的工作复杂，后来就越干越好，因为他能办事能公开公正公平，赋予他无私，赋予他无畏干工作，给人们都信服他了。
1: 得到全村拥护的高燕，如今处理起村里的各项事务游刃有余，从容干练。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高燕说要特别感谢那段难忘的军旅生涯。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报名参军，把成长奋斗的人生第一战献给了军营。
3: 我当时是想着，就是我说我试一试吧，我看能不能我选上。那会儿当兵年龄还没有放宽，我说我再不试我就没有机会试了。
1: 4年仪仗兵生涯，1400多个日夜严格训练，高燕先后圆满完成30多次国家级司理任务。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他凭借过硬的素质、优异的表现，成功入选受阅方阵。首次身着笔挺的仪仗礼服，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高燕作为一名退伍兵、兵支书和民兵干部，第二次以受阅队员的身份接受检阅。
3: 我第一次的时候非常激动，就感觉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机会参加阅兵了。第二次的时候就很光荣，而且训练的身份也不一样了。第一次的时候我是现役军人嘛，第二次我就没想到我还能回到部队，过上部队的这种生活，而且还见到了很多多年没见的退伍的同年兵们。
1: 2020年，高燕光荣退伍，回到娄烦县。他希望能把在部队练就的本领用到建设家乡、服务群众的事业中去。2021年10月，他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上龙泉村产业基础薄弱，村内配套设施短板突出，村民收入来源单一零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等细碎矛盾常年积压，千头万绪的繁杂村务远比他预想的要棘手得多。
3: 我当时也很发愁，但是有两委班子，就有很多基层处理问题的经验，就老党员也有很多，老支书也有很多，多跟他们请教去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也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
1: 高燕把部队的严谨作风、团队精神带到工作中，第一时间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他牵头成立矛盾调解专班，自己任组长，带领村两委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难题，逐渐梳理村里的陈年旧账。为了从根本上减少矛盾，在村里推行阳光村务，每月公开村里的财务支、项目进展等情况，让村民看得懂、能监督。慢慢的，上龙泉村摆脱了过去上访村的帽子，实现了零上访、零矛盾、零案件的目标，成为镇上的和谐村。上龙泉村党支部副书记赵乃军：
2: 学完这个是个高等教育，回来了也肯学习、肯请教，进入的角色可快了。挺正派的，不是辛苦加心血，脚踏实地走过来的，相当有能力。
1: 5年里，高燕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用行动打破了所有的质疑。但长期繁重的工作也让高燕消瘦了不少。父亲高银奎谈起女儿，既心疼又骄傲。
4: 这5年还可以，她也不容易。退伍时又是啥呀？有130，现在她俩120不够，还都瘦了。这村里头她是有担当、长老型的，这些是村民们了嘛，这些老百姓们都认可。啊，也是刚们的骄傲，也是找村里边的骄傲。希望她以后呢，敢在社会上呢闯开一片天地，嗯，归村里头能办些实事就行。
0: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8月16号晚，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0: 5万英镑，冠军奖金25万英镑，吸引了众多世界顶尖斯诺克球员参赛。这是该项赛事时隔6年重返全球斯诺克职业体系，赛事积分规格与斯诺克传统三大赛之一的英国锦标赛持平，是目前中国境内含金量最高的国际斯诺克赛事。
1: 近日，太原市首家机器人餐厅落地太原市万柏林区理工大社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解锁 AI 智能生活新体验。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2: 中午时分，在太原市千峰北路与瓦窑街交叉口东北角的味控机器人餐厅，没有忙碌穿梭的服务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多台智能机械臂化身的智能后厨，包揽全套烹饪。送餐机器人端菜上餐桌，一场未来感美食场景正在演。山西迅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办工作人员程慧锦：
3: 我们餐厅的话，整体氛围的话，是我们机器人智能后厨可视化的一个展区，还有堂食就餐区，还有食材的一个补给仓储区，这三部分我们全流程自研的餐饮机器人协同作业。
2: 在这家智能餐厅内，用餐者通过手机下单，订单信息自动传送至后厨系统，接到指令后，炒菜机器人从冷柜中取出配菜包，依据菜谱精准控制火候、调料和翻炒时间，3到5分钟后，成品菜肴被装入餐盘，经由传送带送至出餐口，再由送餐机器人接力端上餐桌。山西迅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孟杰：
4: 主要是有机器人控制技术，还有它的自主移动技术，这些搭载在一起，还有我们顶层的一个调度系统，可以让我们机器人互相避让啊，然后产生一些有效的一些交互啊，然后来满足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流程。
2: 孟杰介绍说，为了让机器人炒制的菜品更贴合本地大众味蕾，研发团队反复调试炒制火候、翻炒频率、调料配比，打造出适配本地食客口味的特色菜品体系。
4: 从大家的日常的这些菜演进而来的，我们经过的不断炒制，然后还有口味的一些重塑啊，然后进行了一个迭代和升级。比如我们山西的过油肉、土豆黄牛肉，以及西红柿牛腩，还有青椒肉丝这些东西。
2: 除智慧餐饮服务外，餐厅配套打造了机器人体验馆，设置康养机器人专区，为市民提供按摩、保健、健康监测等多元化智慧康养服务，全方位丰富便民服务场景。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2026年，山西省政府一般债券5期将于8月21号开始认购，个人投资者可通过8家银行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者线下网点办理。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发行量不超过8亿元。
1: 8月17号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8月16号，万里自驾畅游三晋，山西3个1号旅游公路房车游活动在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区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爱好者齐聚一堂，沿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开启自驾旅程，领略百里太行雄奇风光。
1: 2026中国铁人三项联赛 A 级国赛将于9月6号落地晋城市阳城县蟒河茱萸湾，设置全程、半程、游跑、起跑多个组别，专业选手与大众爱好者均可报名参与。
0: 8月16号，健康球房证书颁发仪式在太原举行，山西省青少年台球训练基地获评全国首批、全省首家健康球房，标志我省台球运动迈向规范化。该基地是无烟青少年训练机构，其学员王子轩今年7月获全国健身大赛台球项目青少年组冠。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治、运城、晋城等地的部分和晋中、临汾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8度到30度，大同小雨转晴，13度到28度，朔州小雨转晴，13度到28度，忻州小雨转晴，17度到30度， 晋中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

0: 阳泉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吕梁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长治小雨，19度到26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0度到26度；临汾小雨，23度到30度；运城小雨，23度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引力、孙杰，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李腾玲。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10。
1: 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2: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3: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 3.7 亿辆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 3.7 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了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或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是什么？汽车后市场又包含了哪些细分领域呢？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说，
2: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

0: 安全带，生命带。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